0: 坐您的，再站会儿。
1: 不
0: 坐会儿，您坐会儿，站会儿。坐一会儿。真的，我活半天了。我跟那边活半天。那边坐着，没地儿。没地儿，刚才我操，我来的时候从这儿来的，这他妈，这他妈都是。
2: 哎呀，回家批去了。